0: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沙城华声，在 CFCR 90.5 FM 调频电台，每星期日下午5点到6点，由于老师、周月、黄超为您用中文播出这个节目。沙城华声是由几位热心公益，希望用自己的语言、家乡的音乐、华人的故事，来和您分享信息的侨胞朋友们，合力为华人所做的一点贡献。
1: 您如有任何婚丧喜庆、重要活动、特殊声明或介绍，比如恭贺毕业、生日、结婚纪念日，或鼓励参加侨社活动等等，欢迎来信或电话告诉我们，我们会为您把要传达的消息播放给大家。
2: 请将您的信息和宝贵意见随时用短信或微信账号传给我们，我们的微信群名称是沙城华声之友，短信留言请记306-370-4086，或是306-881-9555，感谢您的支持。
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FM CFCR 90.5 沙城华声，我是主持人黄超，很高兴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节目。我们的中秋佳节 Mid Autumn Festival 刚刚过去，在此允许我向各位听众朋友们送来迟到的祝福，祝各位阖家团圆，身体健康，开开心心。那应着这个中秋佳节，我们来一起欣赏关于月亮的歌曲。那首先第一首歌曲为大家准备的是《城里的月光》，它是由阿林、黄龄、尤嘎林等等众星一起演唱的，请您欣赏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《花好月圆夜》，它是由任贤齐和 Marin Young 一起演唱的。现在九月份也正是我们电台募捐活动的时候。电台已经运行了35周年，每一个主播呢也都是志愿者，能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、好的节目，当然缺少不了观众们的支持。那也希望在此刻您能

just log on www.cfcr.ca donation. You will find the page. Thanks again for your support. 说完募捐活动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。这首歌曲呢，是我的行长Joanne推荐的一首歌曲，它是由刘宇宁演唱的电视剧《早春情郎》里面的歌曲，歌曲的名字叫《他》。那这首歌也是播放给Joanne，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刘宇宁演唱的《月海》，选自《我不是大师》的影剧片尾曲，这是他刚刚发布的新歌，非常好听。刚才我提到了，我们现在正是 Fundraising 电台募捐活动，我们的口号是 No Hits No Misses。 大家捐款的方式就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cfcr.ca， 点击抖内，或者是打我们办公室电话306-664-6678，多少款项我们都非常的感激。您 donate 捐款不仅能参加抽奖，还可以获得 tax receipt， 如果您捐25加币以上就可以得到 tax receipt 了，还可以参加抽奖。那具体抽奖的信息呢，比如说我们有 early bird prize，就是早鸟奖，在接下来的10月1号之前，您捐款的话就可以参与早鸟抽奖，奖品是价值690加币由 Ground Yoga 提供的 membership， 或者是由 Blink Ink Tattoos 他们提供的500加币 gift cards。如果您捐赠25加币呢，就可以参与第一项抽奖，是由 Hearst Restaurant 他们提供的价值800加币的礼物卡，这个是非常超值的呢。除了这个抽奖，您还获得我们现款今年的电台冰箱贴，听起来是不是诱人呢？25加币。可以参加抽奖，可以获得 tax receipt， 您还可以帮到电台呢。那就不要犹豫了，登录我们的网站 cfcr.ca/donate。再次感谢您的支持。好，上半场我再放一首歌曲，因为现在秋天到了嘛，秋天也是我最喜欢的季节。接下来这首歌就我们致敬秋天，歌名为《秋恋》，它由祁隆演唱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梁咏琪演唱的《泪就回家》，同样是选自她的新专辑《温柔的存在》里面的歌曲。听了这首歌，我觉得非常的治愈。大家在社会上奔波，有很多艰难和累的时候，那累的时候回到家啊，吃热热乎乎的饭菜，得到家人的爱，那是最好的疗愈了。我们现在正在是电台的募捐时期，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cifcr.ca/donate 来进行捐款。您捐款呢，不仅可以得到我们电台的限量冰箱贴呀、 T 恤啊，或者是 mug， 还可以参与抽奖，以及得到 tax receipt， 只要您捐助25加币以上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这个抽奖，如果您捐助35加币以上 35 Canadian，您会抽到，可以有机会抽到我们 VR Gaming Party， 是在 VR Matrix， 而且还有 Paradox Pizza 当日提供。那价值，这个 Party 价值是800加币。下面一档呢是捐助75加币以上，您就可以获得由 Saskatoon Marketplace 他们提供价值的1195加币的课程啊。这个课程呢是3个小时，可以邀请6个人参与，然后里面可以 woodworking 木工啊、手操作的陶艺，然后还赠送您3张一个月的会员。第四项呢是您捐助150加币以上，就有机会参与抽奖，是价值1200加币由 The Roxy Theater 他们提供的 VIP 卡。这个 VIP 卡可厉害了，是 A year of free movies for you and a guest， 那意思就是说您会获得 Roxy Theater 他们1年免费去看电影，您可以带一位 guest。 那最后一项一档就是捐助250加币以上，您可以参与价值1250加币的抽奖，它是由 The Broadway Theater 他们提供的10个不同的show， 还有2个 Winter Interruptions wristbands， 就是音乐节的 wristbands。 如果您是音乐爱好者的话，这个是非常适合您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大家一起登录我们的网站捐款吧。 Please go to www.cfcr.ca/donate. Make a donationEnter draw prize and get your swags of the radio station and tax receipt. 好，接下来为大家播放一首台湾乐队理想混蛋他们的歌曲，这首歌曲名字叫《或许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勇敢》，请您欣赏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理想混蛋这个乐团他们演唱的《或许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勇敢》。这首歌曲呢是选自他们的新专辑《偶像包袱》里面的歌曲。我们的节目也进入了尾声，最后再一次邀请听众朋友们借此机会来给我们电台捐款。您可以登录 cfcr.ca/donate 进行捐款。在捐款的这个表格里面，它有一项问 Where is the donation goes to? 就是您要捐到哪个节目。那里面呢就填 Chinese Voice, 就是我们沙城华声了。那时间是 Sunday, 每周日的5点到6点 5 to 6 p.m.后面它会有一个 host, 可以填我的名字超黄、spell as C-H-A-O-H-U-A-N-G。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。那捐款的方式是登录网站，我们电台接受信用卡 e-transfer 还有这个支票，或者是您可以现场办理以及打电话。这些详情呢也在我们的网站上显示了，如果您发 e-transfer 就可以发到 cfcr@cfcr.ca, 里面就包含您的名字和、捐款的节目啊 Chinese Voice。 也可以邮寄您的支票到 P.O. Box 7544 Saskatoon SK S7K 4L4。 那在现场来捐款呢，就是来到我们的办公室267三街南267 3rd Avenue South。 最后呢，你也可以致电我们的电台 306-664-6678, 可以给我们打电话306-664-6678。您的捐款就是给我们节目，给我们电台的最大支持，再次感谢。那么我接下来会播放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，它是周深刚刚发布的新歌，叫《自己就是自己的光》。再次感谢您收听我们沙城华声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黄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